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99次我爱他，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呢，容易拥堵的路段现在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的采石段、 G2001 济南绕城济南西段、 G35 济广高速济南至天桥段、 G18 荣乌高速莱山至大杨家立交段、 G20 青银高速青岛东至丹山特大桥、 G1511 日兰高速竹园枢纽立交段。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现在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尤其是行驶在高速路段，如果遇到拥堵路段，第一个应急车道不要占用，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端午的假期，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宅在家里，有一件事你肯得做，就是洗澡。那洗澡重中之重呢，就是洗头。洗头发有很多种洗发水可以选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来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呢，给你推荐的是法国高端奢华美发专家，这个商品的名字叫做卡诗，可能有些朋友没听过哈。卡诗的洗发水大有来头，这个产品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的大瓶装，有一个泵头哈，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活动期间呢，只卖299块钱，还赠送一个80毫升的小样啊一瓶。正值盛夏的高温天，头皮特别容易出油出汗多，像是头发塌扁没有造型是常态。卡诗呢是作为法国的高端美发产品，它的洗护配方啊，专业温和，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洗完之后还能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清爽，告别了夏天油头的那种尴尬哈。这款洗发水呢也适配多种发型的发质的需要，清洁的同时呢还兼顾了一个养护功能，不会出现什么干涩打结的情况。无论你是日常的通勤、户外的出行，还是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啊，使用完之后呢，这个发根呢也是蓬松有型，发丝呢也是柔顺有光泽，而且全家都适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试试这款卡诗的洗发水。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 端午假期，无论去哪玩的朋友，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啊。马上就到了这个暑假了，暑假如果想去云南玩的话呢，接下来给你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就是去云南玩的，7月6号出发，11号返程，去哪儿呢？七彩的云南。这次呢是济南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呢丰富又舒适，沿途会打卡像是抚仙湖啊、墨江北标园呐、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啊、野象谷，还有中科院在当地的一个植物园等一些当地的著名景点。入住呢是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哈，特别还升级了一晚温德姆的度假酒店。全程的餐标呢是每位呢40块钱，包括当地的石锅鱼啊、傣族的一些风味餐呐、孔雀宴呐，都给你安排到。坐的呢是大巴车，空调大巴车，一共6天的时间。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15063360991。如果你想去云南旅行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去七彩云南。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5: 好想跟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7: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如果你在高速或者国道上行驶，错过出口遇见堵车，请你这样做，错过出口咱将错就错。如果在行驶途中不慎错过出口或发现走错路了，千万不要采取那种什么停车观望啊、倒车逆行、强行变道等危险操作，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万一错过出口啊，咱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重新规划你的路线。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3: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4: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0: 鞋。
1: 看一下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接下来要给大家说几个正在施工的高速路段哈。济南绕城高速兴隆枢纽 H 匝道，也就是泰安至长清方向，一直全封闭施工到10月13号禁止通行。 S31 新泰高速的祖来枢纽至新泰枢纽段哈，一直到12月31号属于半幅封闭改扩建，像是新泰泰安方向车辆分流到G205S33等地方道路，那新泰枢纽部分匝道封闭，周边路网通行效率下降。G1511日兰高速菏泽至兰考段，一直到7月31号是封闭施工的哈，单车道通行。G18荣乌高速的潍坊段，一直到6月30号半封闭施工，单车道施工，保留1到2车道通行。像是G20青银高速青岛段枣山路跨线桥，一直到6月30号封闭中分带加两侧的超车道，双向6车道缩为4车道，车速只有80公里每小时，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端午假期期间，很多朋友平时不注意保养，对面子工程的照顾都不到，假期期间可以好好的保养起来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来了，这一款呢是海蓝之谜老版的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卖多少钱呢？1810块钱一瓶。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两瓶30毫升的哈，只卖558块钱。首先啊，海蓝之谜一听明星的产品啊，换季皮肤干燥敏感全靠它，质地呢比较厚重，乳化之后呢按压在脸上，像是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增加肌肤抵抗力的那个效果也是杠杠的啊，特别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啊，能够帮助肌肤抵御外界的侵害，提升自我的一个修护能力。皮肤屏障受损呢，需要一定修护的人呢，可以试一试啊，也属于敏感脆弱肌的修护抗老之王哈，尤其需要抗老的朋友啊，修护能力很棒。丰盈软糯的质地啊，乳化之后再上脸，那干巴的脸啊，瞬间就可以被滋润一下，而且不会觉得很厚重，在皮肤上呢也形成了一个厚厚的保护层。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长期用下来，这个脸啊是越来越健康，皮肤屏障也越来越。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是来自张信哲的《过火》啊。想暑假期间出去玩的朋友要注意了，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呢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呢会达到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哈。调图之后呢，新图的车票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发售了，列车的开行信息啊、服务资讯呐、啊，大家都可以通过铁路12366的 APP 等渠道进行查询哦。刚才是张信哲的《过火》是吧？接下来蔡淳佳翻唱《爱如潮水》。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端午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选择出去玩，因为三天的时间呢，很多朋友可能选择近郊的自驾游，或者说是呢，距离比较近的地方，可能乘高铁去一下哈。坐高铁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都需要一款耳机，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来喽。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在这一趴推荐的是幻想的耳机，这是幻想 A12 叫耳夹款的一个蓝牙耳机啊，震撼的音效，通话降噪，佩戴舒适，持久续航。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呢，只卖89块钱。首先呢，它是人体工学设计，一个亲肤的材质，时尚简约，小巧精美，便携随行，稳固不掉。它是一个 C 型的耳夹哈，结构呢也是不挑这个耳型，不入耳，无佩戴感。音质的音效呢特别的清晰，属于三频增强澎湃的音质，有一个蓝牙6.0的功能，属于开盖秒连，抗干扰强，流畅体验，而且还有一个超续航的功能，自带充电仓，持久续航，告别那种电量焦虑啊。两种颜色，包括温柔的奶白加香槟金的配色，磨砂的那种质感，上手也挺舒服的哈，有一种韩系的氛围感，上耳呢就好像你佩戴了一个精致的耳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小巧便携，拿在手里可都很高级哦。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Then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功空降冠军宝座。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d and Rain Me In 和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The Cure 相继退到亚军和季军位置。Drake 新专辑卡尔的主打单曲 Jonas STFU 回升到第4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来看看新进榜，来自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时隔2年宣告回归的 Ariana Grande 为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Petal 发布了这首预热主打单曲，最终凭借着发酵口碑顺势守住了出动优势，从而强势空降榜首，一举弥补了上一张专辑在英国2周都是亚军的遗憾，也成为了他继2020年 Positions之后6年来在英国的首个冠单呢。

Sienna Sparrow 潜力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二十位，真正开始口碑发酵了。Sienna Sparrow 这首歌曲电影原声带的新作品顺势脱颖而出，稳中有升的情况下，本周顺势打入前二十的领域。照目前的势头来看，追赶前作 Die on this Hill 和 The Visitor 的成绩绝对是指日可待哦。

Della Lifty 黑马的新单 Boston 本周平稳上升，来到新高第25位，又一位蓄势待发的女新人取得了商业成绩的突破。 Della Lifty 这首个人成名曲目前不知不觉来的 Top 25的中位冲刺阶段了，凭借着清新别致的民谣乡村曲风和自身干净利落的嗓音诠释，给人一种明媚清晰的视听体会，希望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冲刺更高排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Della Li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在省内开车的朋友，如果遇到拥堵路段，在道路合适的情况下，有一个新建高速给你推荐，临腾高速，临沂河东至枣庄滕州，它已经全线贯通了哈，串联长深京沪京台高速，也分担了京沪和京台高速的交通压力。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目前受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台儿庄古城、曲阜孔庙等热门景点集中出行的影响，部分高速路段及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明显增大。那前往崂山的青银高速、青岛前湾港区的疏港高速、前往蓬莱阁的荣乌高速、蓬溪高速、前往刘公岛的威青高速均在潮汐车流高峰段出现了缓行，同时内陆景区周边的像是京沪高速、京台高速、日兰高速等主线也出现了车流叠加、局部拥堵的现象，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慢行哦。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端午假期，无论去哪玩的朋友，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啊！马上就到了这个暑假了，暑假如果想去云南玩的话呢，接下来给你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就是去云南玩的，7月6号出发，11号返程，去哪儿呢？七彩的云南。这次呢是济南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呢丰富又舒适，沿途会打卡，像是抚仙湖啊、墨江北雕园呐、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啊、野象谷，还有中科院在当地的一个植物园等一些当地的著名景点。入住呢是宛平的一个四钻的酒店哈，特别还升级了一晚温德姆的度假酒店。全程的餐标呢是每位呢40块钱，包括当地的石锅鱼啊、傣族的一些风味餐呐、孔雀宴呐，都给你安排到。坐的呢是大巴车，空调大巴车，一共6天的时间。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15063360991，如果你想去云南旅行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去七彩云南。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四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哎，端午假期闪电优选的年终聚会还在进行当中哈。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会儿出了两个颜色，王子蓝、公主粉两个颜色可选了，卖多少钱呢？99块钱。这暑假呀，即将到来了啊！儿童月正是给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一台专属于孩子的相机，能够让小朋友啊，在拍照的同时，在玩游戏的时候发现美、留住快乐的瞬间，就是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款相机的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啊，能保护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的补光灯，天黑啊也能拍，还可以自拍。趣味滤镜呢带了40多种，出厂呢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的照片，小孩哥小孩姐呢都可以随便拍照记录下，不用担心啊这个内存不够，因为有16个G 哈。自带一个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呢导进电脑或者是打印出来，也让孩子的这种记录拍照啊更加有意义。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哈。另外还有1080P 的高清的一个录像的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呢可以拍照2000张的照片，并且还支持拓展像是 MP3 的音乐啊，内置小霸王的经典游戏。

0: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3: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3: 维里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很久很久。
3: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3: 吴克群，请记得我。
4: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3: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端午假期开车在路上，提醒大家切勿酒后驾驶。那端午假期期间，像是走亲访友啊，聚会频繁呢、啊，在返程的时候千万谨记一件事儿：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你发现他人有酒后驾驶的行为，及时劝阻，并帮助采取其他安全的交通方式。在这儿 ，Summer， 谢谢大家。大家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祥和的端午假期。再次用音乐祝大家端午安康。
1: 你超孤单，伫立在窗口。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5: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5: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戴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4: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5: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4: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5: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每位。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6: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2: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2: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1: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4: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维里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1: 吴克群请记得我，
4: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Ariana Grande 回归的新专辑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强势空降冠军， Drake 新专辑的冠军单曲 Jonas STFU 和 solo 曲 She Born 相继下滑至第3位和第8位， Ella Lonely 双曲热单 Chasing Taxi。

维持在亚军不变，而另外一首单曲 Be Her 推举到第四位。 Balloon Marks 新专辑的 I Just Might 本周来到榜单的第五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升15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显著大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5位。摩根村夫的大爆专辑 I'm the Problem 还在持续大榜当中，已经来到八单的这首歌近期凭借着数据的起步从而再次逆袭，并在本周一举刷新了此前发行周的 Pick 值。一张专辑能够在如今的时代把持如此长久的续航状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Morgan Wallen 不愧是当下美国最红的乡村歌手喽。

关注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就 Chicago 本周再次上升，迎来新高第26位。上周成功首度入榜的这首歌，在本周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近期传记电影上映大潮当中续航力最强的作品了，近乎可以视作新曲打榜趋势的这首歌，希望涨势还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吧。

本周让我们来关注到新进榜 Ariana Grande 回归专辑的这首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由此一来 Ariana Grande 在美国拿到了个人的第十支冠军单曲，并且再次延续了逢冠必首周空降的壮举，这时是人气受众和口碑积淀的持续效应见证了。此次动情迷人的姿态依旧顺势保持了明媚悸动的特色，绝对是为七月底新专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空降冠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是来自许巍的时光，我的假期真精彩。在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第二天的时间，我是 Summer， 欢迎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哈。那么有一条这个高速现在正在施工哈， G25 长深高速的潍坊段，它一直到7月30号属于半封闭施工，所以沿线像是青州南、灵渠、灵渠南、宜山等收费站及服务区停车区的匝道择机临时封闭，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另外呢，G25的长深高速临沂段一直封闭到7月31号哈。那天津方向呢，需要绕行 G205、G1511日兰高速、S29滨台高速、林树出口呢，通行受到影响，地方道路压力挺大的，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你在高速或者国道上行驶，错过出口遇见堵车，请你这样做，错过出口咱将错就错。如果在行驶途中不慎错过出口或发现走错路了，千万不要采取那种什么停车观望啊、倒车逆行、强行变道等危险操作，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万一错过出口啊，咱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重新规划你的路线。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端午假期，无论去哪玩的朋友，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啊！马上就到了这个暑假了，暑假如果想去云南玩的话呢，接下来给你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就是去云南玩的，7月6号出发，11号返程，去哪儿呢？七彩的云南，这次呢是济南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呢丰富又舒适，沿途会打卡像是抚仙湖啊、墨江北雕园呐、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啊、野象谷，还有中科院在当地的一个植物园等一些当地的著名景点。入住呢是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哈，特别还升级了一晚温德姆的度假酒店，全程呢餐标呢是每位呢40块钱，包括当地的石锅鱼啊、傣族的一些风味餐呐、孔雀宴呐，都给你安排到。坐的呢是大巴车，空调大巴车，一共6天的时间。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15063360991，如果你想去云南旅行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去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3: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4: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在省内开车的朋友，如果遇到拥堵路段，在道路合适的情况下，有一个新建高速给你推荐，临腾高速，临沂河东至枣庄滕州，它已经全线贯通了哈，串联长深京沪京台高速，也分担了京沪和京台高速的交通压力。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端午的假期，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宅在家里，有一件事你肯得做，就是洗澡。那洗澡重中之重呢，就是洗头。洗头发有很多种洗发水可以选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来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呢，给你推荐的是法国高端奢华美发专家，这个商品的名字叫做卡诗，可能有些朋友没听过哈。卡诗的洗发水大有来头，这个产品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的大瓶装，有一个泵头哈，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活动期间呢，只卖299块钱，还赠送一个80毫升的小样啊一瓶。正值盛夏的高温天，头皮特别容易出油出汗多，像是头发塌扁没有造型是常态。卡诗呢是作为法国的高端美发产品，它的洗护配方啊，专业温和，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洗完之后还能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清爽，告别了夏天油头的那种尴尬哈。这款洗发水呢也适配多种发型的发质的需要，清洁的同时呢还兼顾了一个养护功能，不会出现什么干涩打结的情况。无论你是日常的通勤、户外的出行，还是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啊，使用完之后呢，这个发根呢也是蓬松有型，发丝呢也是柔顺有光泽，而且全家都适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试试这款卡诗的洗发水。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听上你绝如青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嘿，这是来自马吉弟弟的甜蜜蜜哈，我的假期真精彩，山东音乐广播在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啊，我是 Summer， 欢迎。

这里是 High High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我们来看一下拥堵路段哈，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采石段、G2001 济南绕城济南西段、G35济广高速济南至天桥段、G18荣乌高速莱山至大洋加立交、G20青云高速青岛东至丹山特大桥、G1511日兰高速的竹园枢纽立交站。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包括行驶在高速的朋友上，首先应急车道不要占用，那是生命通道。另外呢，真的遇到拥堵路段，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信不堵啊。来听好听的歌曲，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我是 Summer。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嘿，端午假期闪电优选的年终聚会还在进行当中哈。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会儿出了两个颜色，王子蓝、公主粉，两个颜色可选了，卖多少钱呢？99块钱。这暑假呀即将到来了啊，儿童月正是给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一台专属于孩子的相机，能够让小朋友啊在拍照的同时，在玩游戏的时候发现美、留住快乐的瞬间，就是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款相机的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啊，能保护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的补光灯，天黑啊也能拍，还可以自拍。趣味滤镜呢带了40多种，出厂呢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的照片，小孩哥小孩姐呢都可以随便拍照记录下，不用担心啊这个内存不够，因为有16个G 哈。自带一个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呢导进电脑或者是打印出来，也让孩子的这种记录拍照啊更加有意义。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哈。另外还有1080P 的高清的一个录像的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呢可以拍照2000张的照片，并且还支持拓展像是 MP3 的音乐啊，内置小霸王的经典游戏。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端午假期期间，很多朋友平时不注意保养，对面子工程的照顾不到，假期期间可以好好的保养起来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来了，这一款呢是海蓝之谜老版的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卖多少钱呢？1810块钱一瓶。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两瓶30毫升的哈，只卖558块钱。首先啊，海蓝之谜一听明星的产品啊，换季皮肤干燥敏感全靠它，质地呢比较厚重，乳化之后呢按压在脸上，像是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增加肌肤抵抗力的那个效果也是杠杠的啊。特别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啊，能够帮助肌肤抵御外界的侵害，提升自我的一个修护能力。皮肤屏障受损呢，需要一定修护的人呢，可以试一试啊，也属于敏感脆弱肌的修护抗老之王哈，尤其需要抗老的朋友啊，修护能力很棒。丰盈软糯的质地啊，乳化之后在上面，那干巴的脸啊，瞬间就可以被滋润一下，而且不会觉得很厚重，在皮肤上呢也形成了一个厚厚的保护层。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长期用下来，这个脸啊是越来越健康，皮肤屏障也越来越厚。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2: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2: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午假期开车在路上，提醒大家切勿酒后驾驶。那端午假期期间，像是走亲访友啊，聚会频繁呢、啊，在返程的时候千万谨记一件事儿：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你发现他人有酒后驾驶的行为，及时劝阻，并帮助采取其他安全的交通方式。在这儿 ，Summer， 谢谢大家。大家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祥和的端午假期。再次用音乐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4: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无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5: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

0: 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周杰伦的珊瑚海啊，想在暑假期间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哈。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的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哈，也进行调图了。那运输能力和效率呢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是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辆。新图车票现在就已经陆续开始发售了哈。调图之后呢，列车开行的信息和服务资讯，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来查询一下哦。端午假期的路上，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我是 Summ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端午假期，无论去哪玩的朋友，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啊！马上就到了这个暑假了，暑假如果想去云南玩的话呢，接下来给你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就是去云南玩的，7月6号出发，11号返程，去哪儿呢？七彩的云南。这次呢是济南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呢丰富又舒适，沿途会打卡像是抚仙湖啊、墨江北雕园呐、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啊、野象谷，还有中科院在当地的一个植物园等一些当地的著名景点。入住呢是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哈，特别还升级了一晚温德姆的度假酒店。全程呢餐标呢是每位呢40块钱，包括当地的石锅鱼啊、傣族的一些风味餐呐、孔雀宴呐，都给你安排到。坐的呢是大巴车，空调大巴车，一共6天的时间。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150-6336-0991，如果你想去云南旅行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去。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一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前受趵突泉、大明湖、泰山、台儿庄古城、曲阜孔庙等热门景点集中出行的影响，部分高速路段及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明显增大。那前往崂山的青银高速、青岛前湾港区的疏港高速、前往蓬莱阁的荣乌高速、蓬溪高速、前往刘公岛的威青高速均在潮汐车流高峰段出现了缓行，同时内陆景区周边的像是京沪高速、京台高速、日兰高速等主线也出现了车流叠加、局部拥堵的现象，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慢行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空。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端午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选择出去玩，因为3天的时间呢，很多朋友可能选择近郊的自驾游，或者说是呢，距离比较近的地方，可能乘高铁去一下哈。坐高铁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都需要一款耳机，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来喽。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在这一趴推荐的是幻想的耳机，这是幻想 A12， 叫耳夹款的一个蓝牙耳机啊，震撼的音效，通话降噪，佩戴舒适，持久续航。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呢，只卖89块钱。首先呢，它是人体工学设计，一个亲肤的材质，时尚简约，小巧精美，便携随行，稳固不掉。它是一个 C 型的耳夹哈，结构呢也是不挑这个耳型，不入耳，无佩戴感。音质的音效呢特别的清晰，属于3频增强澎湃的音质，有一个蓝牙6.0的功能，属于开盖秒连，抗干扰强，流畅体验，而且还有一个超续航的功能，自带充电仓，持久续航，告别那种电量焦虑啊。两种颜色，包括温柔的奶白加香槟金的配色，磨砂的那种质感，上手也挺舒服的哈，有一种韩系的氛围感，上耳呢就好像你佩戴了一个精致的耳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小巧便携，拿在手里可都很高级哦。

哇哦，这首歌来自队长的影子，之后是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今天 Summer 陪伴的一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哈，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下周一动感晚高峰见喽。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触摸盲文的每一个凸起，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领略文字背后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暖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用最温暖的期待，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四位小阅读者。各位小朋友们，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济南特殊教育中心视障4年级的胡奇赫。我喜欢用声音拥抱文字，在阅读里遇见温暖和光亮。
3: 大家好，我是齐小凡。阅读让我的心里开满花，我想把美好读给大家听。
4: 大家好，我叫李新诺，我热爱用指尖与声音阅读，让文字照亮我的世界。
5: 大家好，我叫徐新言，每一次朗读都是一次旅行，我在阅读中勇敢成长，通过阅读把心中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个人。
1: 四位小朋友都带着对阅读的无限热爱，那接下来就共同聆听他们朗诵的《听太阳》，带我们感受视障孩子用心感受光明，怀揣爱与希望的力量。
6: 昨夜不眠，因为白天和黑夜对我同样昏暗。
7: 今夜不眠，因为黑夜和白天对我同样璀璨。
8: 我是盲人，不知组成世界的七彩，不知形成规矩的方圆，也没见过太阳。
7: 记得小时候，老师给我们上课是这样说太阳的：
8: 太阳啊，圆圆的，请摸摸自己的头；暖暖的，请摸摸自己的胸；红红的，就像同学们血管里流的热血。
7: 圆圆、暖暖、红红，这就是我们盲人心里的太阳。
8: 我能听到太阳，从鸟鸣虫叫的声音听太阳。
4: 我能摸到太阳，以微风划过指尖的触感摸太阳。我能感受太阳，用春夏秋冬的冷暖品太阳。
7: 我的太阳比你们的更美，因为你只能看到，而我却能听到、摸到、感受到。
8: 当爸爸伸出圆圆的手臂，用宽厚的胸膛温暖着我，告诉我眼睛可以失明，心灵不能失明，陪我战胜了苦难和困惑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4: 当阿炳用圆圆的二胡奏响催人泪下的二泉映月，用音乐击败了孤独和坎坷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当毛主席对着圆圆的话筒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5: 当袁隆平爷爷怀着禾下乘凉梦，不断创造出杂交水稻高产记录，让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远离饥饿，用一生倾诉着奉献和责任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4: 当天宫一号腾空跃起，穿越圆圆的地球，奔向神秘的深空，激发着全球华人的热血，用科技征服星辰大海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8: 当我摸着金灿灿的党徽，想到在党的教育扶贫政策支持下，残疾人也可以勇敢追梦，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知道党就是我们的太阳。
7: 太阳不单单是眼睛发现的，
5: 更是我们用心感受出来的。
8: 人可以失去五官四肢，
4: 但不能失去爱与希望。愿心中的太阳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0: 让世界处处充满暖阳。
1: 非常感谢四位小同学的深情诵读，真挚的情感，坚定的信念，让我们深深动容。此刻我们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主持人，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鲁露，欢迎鲁露老师。
9: 大家好，我是鲁露，非常荣幸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的节目。刚刚聆听了五位小朋友的诵读，我被字里行间的热爱还有那种坚强深深的打动了。你们呢，是用声音描绘出心中最温暖的太阳，这份力量特别的珍贵。接下来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共读听太阳，对我来说是一份特别美好的体验。
6: 昨夜不眠，因为白天和黑夜对我同样昏暗。今夜不眠，因为黑夜和白天对我同样璀璨。
8: 我是盲人，不知组成世界的七彩，不知形成规矩的方圆，也没见过太阳。
6: 记得小时候老师给我们上课是这样说太阳的：
10: 圆圆的，请摸摸自己的头；暖暖的，请摸摸自己的胸；红红的，就像同学们血管里流的热血。
6: 圆圆、暖暖、红红，这就是我们盲人心里的太阳。
8: 我能听到太阳，从鸟鸣虫叫的声音听太阳。
4: 我能摸到太阳，以微风划过指尖的触感摸太阳。
11: 我能感受太阳，用春夏秋冬的冷暖品太阳。
7: 我的太阳比你们的更美，因为你只能看到，而我却能听到、摸到、感受到。
8: 当爸爸伸出圆圆的手臂，用宽厚的胸膛温暖着我，告诉我眼睛可以失明，心灵不能失明，陪我战胜了苦难和困惑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4: 当阿炳用圆圆的二胡 奏响催人泪下的二泉映月，用音乐击败了孤独和坎坷时，我知道这就是太阳。
11: 当毛主席对着圆圆的话筒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时，我知道

0: 灿灿的党徽，想到在党的教育下、扶贫政策支持下，残疾人也可以勇敢追梦，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知道党就是我们的太阳。
1: 太阳不单单是眼睛发现的，
2: 更是我们用心感受出来的。
0: 人可以失去五官四肢，但不能失去爱与希望。
2: 愿心中的太阳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3: 让世界处处充满暖阳。
0: 小朋友们，和你们一起诵读的时光太温暖了，你们的声音里藏着光，藏着力量，把心中的太阳读得明亮又动人。希望你们永远带着这份爱与希望，勇敢追梦，让心中的太阳一直闪耀，也希望你们能用声音温暖更多的人。
4: 非常感谢鲁露老师的暖心伴读与真诚分享，也感谢小朋友们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残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温暖治愈，传递对平等未来的期许。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诚鼓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4: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3: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4: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3: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1: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1: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5: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6: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

让青少年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4: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每位，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提到歌手张远，我们见过他在舞台上的光芒，也见过他在综艺里的毫无包袱，听过那些深情到心碎的情歌，也记得他在低谷时依然带着笑意的模样，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聚光灯之外，他也会发呆，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偷懒，会迷路，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他像一只跌跌撞撞的鸟，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这只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拍打翅膀。所以在他今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就发行了一首新歌 Bird Can Fly。 他说能够继续飞行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

创作才子吴克群最近改编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全新填词成了他的这首新歌作品，叫《请记得我》，将原作的温柔和治愈转化成离别时刻的心里话。吴克群通过松弛用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恰到好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情感内核。

生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最近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重磅合体，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某可乐品牌的主题歌，叫 Alive， 用节奏和旋律碰击灵魂深处最热血和最热爱的渴望之情。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首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6: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6: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戴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5: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6: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5: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1: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3: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3: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1: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5: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5: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7: 我带着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这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3。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1: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1: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提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波仔。炎炎夏日，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的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上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波仔祝你清凉一下，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